0: 跟大家讲，就是装修呢就是这样子的啊，就是如果说你想，哎，我想这个时候把房子好好弄一下，我想用最新的一些好的产品，好的设计理念，我一方面啊，我是通过节目中跟大家去汇报，另外一个呢，线下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坐下来慢慢微波炉，那也放不了，对吧？你最起码控制在40往上啊，40往上是最合适的这个高度。然后第二个就是这块设计呢，建议大家就不是那种很单一的设计啊，我们可以做一些这个叙事结合的设计，有些地方是露出来的，有些地方呢是掩盖起来的，但我相信很多朋友大多数会选择把它封闭起来，最多做的局部的10%的地方是露出来展示一下就可以了，玻璃呢其实也是根据你的装修风格来的，有的朋友他就比较喜欢这种玻璃制品，比如说玻璃门，对吧？那我个人不是特别建议啊，最多局部点缀一点点就可以了，甚至不要也没有关系的，那我觉得玻璃它始终是反光，第二个呢，像我的手上的油是比较多的，
1: 是的，
0: 我一摸、那个、
1: 出汗，
0: 对，我一摸那个玻璃啊，它总会留下一点痕迹，
1: 有，一定会有那个，
0: 你像我这个这些啊，都是我个人的一些经验，因为我现在
2: 家装细节，大白教你看懂家装门道，装修咨询热线025-588-35315 588-35315，
3: 诚信做装修，良心做报价，我是大白。
4: 访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2: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这个国庆，江岛见。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看了太多当下社会的物质、欲望与爱情，却又相比同龄人多了一分反思。生活里很多时候，我们都要面对来自周遭的期待与批判。你有没有坚持过自我却不被理解的时刻？对此，预言说，我可能选择了一条非常艰难的路，但是我会一直走下去。我们一起来听这份对于音乐的坚持，来自预言《蠢货》。

0: 干饭人，干饭魂，干饭都是人上人，加油，拿下这单。
1: 大家好，我是剩饭。我知道你是因为在公司吃了太多大饼，所以吃不下饭。
2: 小张，你年轻，多吃点，别浪费了。
3: 王姐，真吃不下了。
1: 我知道大家真的不想剩饭，可是我还是逃不了被剩下的命运。
4: 管住嘴，迈开腿，多吃一粒米，多跑一公里。
1: 我知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公里，而是卡路里。
5: 我们分手吧。
6: 为什么？
1: 你觉得你是被剩下的那个，其实我也一样。终于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愿意把我打包带回家的人。
7: 妈，我回来了。
2: 哟，鸭都回来了，想吃什么鸭？
7: 当然是老妈最拿手的蛋炒饭，
8: 而且要用剩米饭。
1: 让节约粮食成为一种潮流，让爱惜粮食成为一种习惯。

今天我当班，我是当班 DJ 笑飞。刚刚的歌来自黄子弘凡《午夜爱情狂欢》，黄子把这首歌里的爱情的浓度调到了午夜档，他会告诉大家白天可能你不敢做的事情午夜都敢了。那狂欢其实不是吵闹，是安静下来之后声音反而会更大的那个瞬间。而这曲你要听到的歌来自慢慢说乐团《讨厌下雨天》。我真的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周末、假日，想到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因为时间未解决的，音乐可以让周末的城市半径延伸到无限。DJ 轮班，音乐作伴，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今天我当班，周末里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官方微店一票物，我们的大麦网以及南京江豚音乐节的官方抖音平台都是可以买票的。那这一次我们依旧在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和你见面，希望大家可以通过绿色出行来啊，可以坐地铁10号线就可以来到江心洲上了。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 Tia 袁娅维等雨。

这是 Tia 袁娅维的歌《等雨停下》，来给大家推荐好物吧。很多人说这两天呢，可能在熬夜或者是换季，皮肤特别的不稳定，该怎么办呢？来给大家推荐护肤圈公认的抗老王牌兰蔻精纯面霜。如果你去官网，你会发现一瓶要2950块，真的挺贵的。今天大促拍一发二，899，到手两瓶，一瓶不到450块钱，会让你两足拿下。登录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兰蔻两个字，可以直接抢了。为什么兰蔻精纯系列特别特别的牛？因为它实打实的顶配，里边呢有三重核心成分，高浓度玻色因、永胜玫瑰精粹和现在热度超高的三文鱼水光 PORN， 这都是护肤成分里塔尖般的存在，提拉紧致，调节肤色暗沉的同时，关键能够唤醒你皮肤的细胞来自身来去修护。

这个小时金志文的空城。那这个小时的今天我当班的歌先陪你听到这儿，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下个小时还有更多的好歌陪你听。这小时最后一首单曲来自欧阳娜娜《蜜语》，下小时见。

这是郁可唯的歌，叫做《末日狂奔》。歌里面会问你，末日来了你跑吗？答案郁可唯告诉你了，不但跑，还得跑得更快。末日狂奔不是逃命，是在终点前把最后的一点力气用完，该来的你就让他来，自己跑了，跑过了，努力过了，就 OK 了，问心无愧了。今天我当班，我是笑飞，而继续你要听到的是周深的歌 Hurt of Pace。

今天我当班，我是当班 DJ 小飞。刚刚的歌来自丁世光的蝴蝶山，是不是觉得在耳机里听丁世光唱歌不过瘾？那你要不要来线下和他见一面？丁世光已经确定参加我们10月4号、10月5号在南京江心洲举办的江豚音乐节。那丁世光呢会在10月5号在现场出现。跃动江畔，热爱扬帆，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希望你也可以在现场和丁世光相遇。这次依旧在南京江心洲奢泰科技岛，那门票马上就要开售了，你可以关注官方微店一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以及各大票务网站，你都可以来买票。而继续你要听到的歌来自 Eason 陈奕迅《疯狂的朋友》。

0: 笑，
1: 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抢了。为什么兰蔻的精纯面霜这么厉害呢？因为它添加了三重核心成分，高浓度玻色因、永胜玫瑰精粹和现在热度超高的三文鱼水光 PDRN， 都是护肤成分当中扛把子的存在啊。那开盖你就能闻到淡淡的玫瑰香味，特别的安心。那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的是大牌美妆大促频率的专属福利，拍一发二只要899就能带走两瓶，算下来一瓶不到450块钱，今天让你不到2折就体验了，有效期到2028年的4月份，面霜每天都用，所以可以多囤两瓶啊。那今天我们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但是我们是限量福利，只有200组，说完不补货，所以抓紧时间登录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兰蔻两个字就可以抢了。而继续你要听到的歌来自金玟岐，愿愿。

0: 宏大龙虾，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9: 进化。

0: 今天我当班，我是当班 DJ 小飞。刚刚的歌来自李荣浩《麻雀》，李荣浩用这首歌《麻雀》比喻自己，唱的是那种不被人看见但还在飞的状态。那继续我们来看看大家的话题互动吧。今天的话题是周末你会做什么事情打发时间呢？5627说，我最近迷上了拼豆，一堆彩色的小塑料豆子照着图纸往板子上摆，摆完了之后拿熨斗一烫定型，听起来是不是很无聊？但你一坐下来就是4-5个小时打底，手机都不看一眼。周末关掉手机拼豆是我一周里边最专注的时候。确实现在拼豆特别流行，我还没玩过，但是据玩过的朋友来说，就是真的可以让你提升专注。
1: 这里有八月的颗粒感，有光影的平移，有在热浪退却后留下的特写。请闭上眼睛，在那些极具叙事感的和弦走势里，看看生活是如何变成了电影。八月的电影感。
2: 有时候一首歌就是一部4分钟的电影。这里有八月的颗粒感，有光影的平移，有请闭上眼睛在旋律里看看生活如何变成了电影。1982年收录于罗大佑首张专辑《知乎者也》的《光阴的故事》，本身就是一部横跨青春的文艺长片。简单的吉他分解和弦配上他略带沙哑的嗓音，把流水带走的时光、四季轮回的变迁、年少的青涩与遗憾都揉进了旋律里，每一帧都是泛黄的胶片质感，每一句都是回不去的旧时光。八月是适合回望的季节，夏天快要走到尾声了，一年也已经过半，那些藏在光阴的故事都在这首歌里慢慢浮现。愿你在旋律里与旧时光重逢，也能带着温暖继续朝前走。一起来听罗大佑

包办词曲创作，编曲极其精简，以原声吉他与钢琴作为绝对核心，完全剥离了繁复的合成器叠层。在近距离麦克风的捕捉下，你能清晰听到琴弦微小的摩擦声与琴箱的物理震动，戴佩妮的吐字平实而带有轻微的沙哑。我们总以为告别需要一场盛大的仪式，但是真正的释怀往往只是在深夜里默默地给予远方一份祝福。不打扰是给彼此最后的温柔，戴佩妮，街角的祝福。

0: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今天我当班，周末里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1: 下午的2:04，欢迎你继续在江苏音乐广播。

Kesha The One。这首歌就想告诉你，不要比较，不要犹豫，你选中的那个爱的人就是你生命当中最 OK 的，不要再找了。刚刚上一首歌来自陶喆，全世界会唱的歌。下午2:36正在直播的是今天我当班，我是当班 DJ 笑飞。那在听歌的同时呢，我们还有话题在全天的节目当中跟你聊。今天的话题就是你做些什么事儿来打发周末的时间。其实在上午的时候我们已经聊了很多了，有人会做拼豆，有的人可能会去大扫除。

继续下午还聊这个话题。如果你对这个话题感兴趣，你可以下载全新的大蓝鲸客户端，大小的大，蓝色鲸鱼的蓝鲸，找到我的名字笑飞，笑口常开的笑，非常的飞，就能看到话题帖了。4105说，我的周末呢是补社交日，平时上

0: 如果你觉得八月的燥热还没散去，那就让这几把琴弦为你手动降温。当编曲剥离了电子轰鸣，只剩下木材的震动和琴弦的微颤，那些关于青春的隐秘心情才终于敢从深夜的缝隙里浮出水面。
1: 浮出水面，
0: 八月的吉他余温。
2: 好，我是吴俊鹏。八月的风里带着远方的气息，适合打包行李出发，也适合在深夜里独自整理思绪。陈绮贞用她标志性的木吉他带我们探索关于远方与内心的双重旅程。这首歌由她包办词曲，整首作品以一把木吉他的弹奏为主轴，录音采用了极贴近麦克风的进场处理，将人声的呼吸感与琴箱共鸣完美融为一体。隆隆的火车声在后半段适时切入，为整首歌铺垫出开阔的视野。我们踏遍山河，收集风景，最终目的不过是为了在漫长旅途当中重新找回那个最真实的自己。陈绮贞

是胡夏的歌，叫做水墨，他用水墨画这种意象呢去表这个表达爱情，说爱情里边有的时候不能太浓也不能太淡，这个在水墨画里面是墨骨啊什么的，其实留白很重要。刚刚上一首歌是裘德的气温差，下午的3:27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正在直播的是今天我当班，我是小飞，那将会陪你听歌到下午的5:00。那今天我们全天的话题依旧跟你聊着，说说看你的周末做什么事儿来打发这些个周末的时间。6388说，我周末在家做的最多的就是看电影，不是追剧啊，是那种2个多小时左右的电影，准备好零食，关掉灯，把手机调成静音，像在电影院一样认真的看一部电影，看完之后呢写两句观后感，或者就静静的坐着回味一会儿，那种完整的做完一件事儿的感觉比刷2个小时短视频充实多了。真的是这样的，就是现在我的周围的同事啊，现在大家聊天就很少有之前那种很积极的要去电影院看一部电影，大家可能都是那种快的短视频刷完了之后好多切片就在短视频里边，你基本上就能够就能够看完一部电影，很少有人会走进电影院。大家可以继续来聊这个话题，说说看周末你在家怎么打发时间。而继续要听到的歌来自段奥娟，半熟期待。

0: 龙虾，
1: 轰大龙虾，
2: 轰大龙虾，
3: 轰大龙虾，
4: 轰大龙虾，
5: 轰大龙虾，
6: 轰大龙虾，
7: 轰大龙虾，
8: 轰大龙虾，我就爱吃。
9: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周末、假日，想到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因为时间未解决的，音乐可以让周末的城市半径延伸到无限。DJ 轮班，音乐作伴，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今天我当班，周末里的一。

0: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
1: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0。

这是佳佳和方大同在家里下午的3:54，那这个小时的今天我当班就先陪你听到这儿，我是笑飞，下个小时还有更多的好歌陪你听，这小时给你最后的歌来自萧敬腾。

0: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接着为您播出。
1: 今天我当班，周末里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0: FM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下午16点整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Play FM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3: Play what you want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5: 让我的音乐半空中蔓延，穿过了时空，从远方来到身边。
0: 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1: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0: 这个国庆
1: 香岛见。周末假日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因为时间未解决的音乐可以让周末的城市半径延伸到无限。 DJ 轮班，音乐作伴，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今天我当班，周末里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6: 下午的4:04，欢迎大家继续在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来听今天我当班，我是当班 DJ 笑飞，满满的好音乐。这个小时要从预言开始，预言也已经官宣加入到我们南京江豚音乐节了。预言将会在10月5日出现在江豚音乐节现场，马上你要听到的歌是他的新单曲，请勿打扰。

再来一次的话，

0: boyfriend.
1: We made it.
2: We made it.
1: It's cold.
3: Yeah, it's fine.

0: 解释，在花嫁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嫁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0: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Pay what you want. Pay what you want.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
1: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0: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1: 让我们一起帮助

0: 祝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脚步的寒门学子，
1: 一份善意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现在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
0: 一对一捐助，善款使用全透明。爱心热线025-8657-0096，865-7-0097，
1: 025-8657-0096，865-7-0097。
2: 因你来听，徐秉龙，白羊。你

0: 听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10月4号、5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门票即将开售，敬请密切留意。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这个国庆，江岛见。
2: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3: 无论阴晴，
2: 快乐一定。
3: 江苏音乐广播
2: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BGM 随心意。

0: 晚上19:00，
1: 欢迎收听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3: Play FM
1: Play What You Want。

0: 动江畔，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官宣。
0: 10月4日场，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0: 行江河音乐节，
1: 河音乐节
0: 10月4号、5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门票即将开售，敬请密切留意。
2: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2: 这个国庆，香岛见。
3: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0: 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3: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
1: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2: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1: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脚步的寒门学子，
2: 一份善意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现在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
1: 一对一捐助，善款使用全透明。爱心热线025-8657-0096，865-7-0097，
2: 025-8657-0096，865-7-0097。
1: 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
2: 让每一份努力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
1: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2: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1: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脚步的寒门学子，
2: 一份善意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现在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
1: 一对一捐助，善款使用全透明。爱心热线025-8657-0096，865-7-0097，
2: 025-8657-0096，865-7-0097。
1: 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
2: 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
1: 2026音乐种子。爱心筑梦，祝他圆梦，
3: 祝他圆梦。
4: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0: 接着为您播出
1: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Play 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深夜23:00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1: Play FM
2: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动江畔，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官宣。
0: 10月4日场，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0: 如果你觉得八月的燥热还没散去，那就让这几把琴弦为你手动降温。当编曲剥离了电子轰鸣，只剩下木材的震动和琴弦的微颤，那些关于青春的隐秘心情才终于敢从深夜的缝隙里浮出水面。八月的吉他余温。
1: 你好，我是吴俊鹏。八月是盛夏的尾声，也是很多人收拾行囊奔赴下一程的时节。朴树用他最质朴的琴声，把那些关于聚散离合的记忆写成了一首唱给时光的散文诗。这首歌收录在朴树1999年的首张个人专辑《我去2000年》，全曲贯穿着干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江苏音
1: 不曾孤独，
2: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4: 有一天

0: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
1: 深夜，陈奕迅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0: 如果你觉得八月的燥热还没散去，那就让这几把琴弦为你手动降温。当编曲剥离了电子轰鸣，只剩下木材的震动和琴弦的微颤，那些关于青春的隐秘心情才终于敢从深夜的缝隙里浮出水面。八月的吉他余温。
1: 你好，我是吴俊鹏。八月是盛夏的尾声，也是很多人收拾行囊奔赴下一程的时节。朴树用他最质朴的琴声，把那些关于聚散离合的记忆写成了一首唱给时光的散文诗。这首歌收录在朴树1999年的首张个人专辑《我去2000年》，全曲贯穿着干净利落的香木吉他分解和弦，没有过多混响修饰，最大程度保留了乐器的原声质感。朴树那段随性的哼唱，像是在风中与老友轻声对话，充满了未加雕琢的真诚。生命当中总有些人像花儿一样盛开在我们的青春里，而后散落在天涯，不必遗憾未能同行到最后，只要记得一起盛开的光景就足够温暖往后的岁月。朴树，那些花儿。

0: 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1: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0: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脚步的寒门学子，
1: 一份善意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现在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
0: 一对一捐助，善款使用全透明。爱心热线025-8657-0096，865-7-0097，
1: 025-8657-0096，865-7-0097。
0: 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
1: 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
0: 2026音乐种子，爱心筑梦，祝他圆梦，祝他圆梦。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

光是想想就让人心动。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我们岛上见，一起来听刘宇《月巷》。

方云内心的双重旅程。这首歌由他包办词曲，整首作品以一把木吉他的弹奏为主轴，录音采用了极贴近麦克风的进场处理，将人声的呼吸感与琴箱共鸣完美融为一体。隆隆的火车声在后半段适时切入，为整首歌铺垫出开阔的视野。我们踏遍山河，收集风景，最终目的不过是为了在漫长旅途当中重新找回那个最真实的自己。陈绮贞，旅行的意义。

0: 问大家了，就是回顾一下整个月的这个美好，然后开启全新的一个月，就都放在这个星期一。哎，这个仪式感就特别强，所以要来问问大家。
1: 我刚才一瞬间脑子里又想起了，就我说不会要跟我聊什么状态洁癖吧？因为你铺垫了好多，前面我在想说，哦，这是比如果什么最后一天碰上一个周一，就一定又是强迫症，就到某一个时刻。
0: 对，对是啊，就是这个意思。他带不聊那个啊，不聊那个，聊聊你的这个八月的美好时刻。我们刚刚不说，那么今天是8月31号啊，马上明天就是9月份了。
1: 哎，但是这件事儿确实是，你看昨天我跟朋友在一块儿的时候，朋友也在说，说哎。因为昨天晚上就很多家长都在发这个暑假的总结，
0: 对，
1: 或者是这两个月的总结什么的，他就是有人就冒了一句说，哎，不是明天才最后一天吗？怎么今晚都开始发了？
0: 对呀，
1: 我说明天报完到就算是上学了，明天要发的是包书皮儿。今
0: 天
1: 要发今天的东西，
0: 明天有明天的内容，
1: 真的。然后我说，那我也来发一个吧。我说我已经一两个月没有发过那个朋友圈什么的，
0: 是啊，对吧？
1: 后来。选半天，说，哎呦，算了算了，太烦了，关闭。
0: 啊、没发呀，
1: 没有。
0: 然后我是觉得九月就是，哎，它挺神奇的。你想，就是四季度的开头，然后九月份其实很多的事情，它虽然是一个秋天，但你又觉得它有一种重新开始的力量。所以我觉得你就是前边这个积蓄的这部分，你必须要做好，然后在明天你才能重新爆发。所以这事儿还得跟大家聊一聊。
1: 哎呀，今天我们的八月 P-Log 的展示时间，告别八月，来晒一晒你的八月美好时刻，在大蓝鲸里面晒晒图给我们来看一看。
0: 对呀，就是暑假攒的那些图，发完了各种地方，你在我们这再发一遍。
1: Nora 说，八月的美好时刻，八月玩疯了。
0: 可不嘛，要不然为什么问大家这个呢？我没玩，但我们也玩一玩。
1: 是，看到这果的王说，每个月的最后一天最期待的是今天发工资。
0: 哦，对对对对对。这个也能带我们一份吗？不是。
1: 你是最应该说什么八月对我好一点什么九月对我好一点你最值得发这种总结的人了。
0: 先看看八月对你怎么样吧，不是七月对你怎么样，这应该是七月
1: 我们的互动方式非常简单，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啊。
0: 哎，在我们的这个大蓝鲸客户端主页来搜我们节目的名字音乐活力派，去点击 live 互动按钮就能找到我们的话题帖了，或者打开你的抖音 APP 搜索江苏音乐台，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也可以说话哦。

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总结一下。当然我觉得更多可能家长朋友们在总结的是过去的这个暑假，你像刚毛毛说了，哎呀，九月了，马上我们家孩子要回南京上学了，开学。

0: 大三了，只要远离我就行。
1: 去哪玩了，陪着孩子去哪玩了，可以来跟我们晒一晒啊。
0: 这太典型的就是没回家的时候吧，想回家那两天还热乎劲儿，但凡你看看过一周的啊，
1: 从我们这代人反正就是这个样子
0: 然后你看看到这程星辰，他说八月真的是太美好了，抢到了周杰伦演唱会的票。好，昨天我看都是没抢到的。然后他说幸运的看到了天池，吃到了很多东北的美食，然后29号还过了18岁的生日。
1: 18岁生日快乐
0: 呀，怎么我们今天直播间这么多都是8月过生日的，
1: 对，说我的这个生日月要过去了，还觉得有一点小不开心呢。那我的生日月要来了呀，
0: 都是大女主大男主都是女强人。
1: 跟你讲，夏天过生日的人有点说法。哎啊，
2: 我沿着你的足迹

0: 哇，这首歌好舒服啊，听着，来自刘宇带来的叫做春风与你呀。当然我觉得在这个暑假过得很开心，虽然结束了，但是我们还依然有非常期盼的事情，就是在10月4号10月5号我们已经官宣的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刘宇也会来到我们的这个10月4号的这一天的音乐节当中给我们带来表演啊。
1: 当然这一天除了刘宇其实还有很多的惊喜啊，比如说带来限定60分钟舞台的侯明昊，还有石凯、田嘉瑞、李浩、陆卓、于景天、 A2O 妹、康子琪，以及10月5号我们的阵容啊，这个人嘉伦、尤长靖、预言、严岸、黄玉博、丁世光、张延奇、徐秉龙、秦旭川，这是目前我们为大家官宣的阵容。时间是10月4号5号国庆假期，地点哇又去江心洲了，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这是南京江豚音乐节。最近欢迎大家来关注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因为已经又开始主播了，再为大家直播了啊。什么时候开票大家也可以密切的来关注我们，到时候了解第一手的开票信息。
2: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3: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奥莱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昂跑跑鞋只要300。
0: 最新款的 Z12 关门，对于大学新生必备的电脑还是要买单，有家长说开学在即，实在拖不下去了，现在价格又涨了，听老板说 Play what you
4: want， 让我的音乐半空中蔓延，穿过了时空，
5: 飞向城市被需要的各个角。

0: 早上的8:04，欢迎你在第二小时回来继续把电波锁定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1: 早呀，我是南一。
0: 谁懂啊？就因为我们直播间进来了一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做你来念。
1: 在哪儿？那名太长了。
0: 在这里，
1: 我找一找。
0: 在这里，
1: 你上。哦，找着了。
0: 对，
1: 灰化肥。黑化肥，灰黑化肥，黑灰化肥，灰化肥，黑黑化。欢迎这位朋友。
0: 要不我出去吧。
1: 他刚跟我说，欢迎这位名字我不太想念的朋友。我说什么名字？我一看
0: 很难念，就是一大早上，就是我说念完这个名字，再没醒的人也醒了。
1: 然后我们就这事儿
0: 聊了半天。